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选中信，省息又省心。
5: 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

0: 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5: Number 4，
4: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 0591-8740-0876。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宋晨。今天周日一早出门呢，感觉温度还是比较凉爽的哈。那目前来看呢，今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是一个小雨转阴的天气。那体感温度呢相对舒适啊，各位今天呢不妨出去走一走。哎，那因为到明天之后啊，温度又要重回三字头的大关了哈。明天呢29号周一，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这个天气重回三字开头之后呢，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美青年友谊公园百子莲浪漫盛开，花海这个城乡约你来。625亿元国补资金来了，熊猫债如何影响你我的钱包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啊，走进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只见步道两侧的白子莲呢开得正盛，蓝紫与素白相间的花海呢沿着山坡铺展，与苍翠林木蜿蜒步道呢相互映衬，为这座承载中美友谊故事的公园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白子莲呢为石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南非，别名紫君子兰，也被称为爱情花，因其花朵结籽繁密，寓意白子同心，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当前呢正值白子莲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不妨错峰前往哈，近距离感受这片蓝紫色的浪漫。我们再来关注哈，记者26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到位哈。那据介绍呢，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那截至到6月20号呢，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5年的1:7.8提升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我们再来关注6月25号的23:59，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那这也是15、17国内首个全面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

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以后呢，将主要承担浙江电网的这个填谷啊、调峰、调频、调向、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任务等，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可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5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骗局啊，各位一定要注意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一些所谓的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等等一些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哈？但是这个诱人的广告背后呢，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哈。诈骗团伙啊，在面试的时候拿走求职者手机，偷偷办理车贷哈。但是呢，车是登记在公司名下，所有贷款债务全由司机个人承担，求职者没赚到钱，反而背上了高额贷款，最后落得个车财两空的境地哈。我们再来关注苹果方面哈，苹果公司最近宣布呢，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约在16%到25%，其实还是挺多的哈。那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呢，也出现了一个大幅上调。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呢，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的游戏笔记本电脑哈。这款电脑在去年7-8月份上市的时候呢，价格在7000左右，如今终端是已经冲到了10000元。那记者走访发现呢，除了笔记本之外哈，普通商务的办公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啊。去年市场价格在4000左右的，今年已经难觅踪影了。终端笔记本的涨幅呢，也是来到了500到1500之间哈。

那我们把视线转向巴西啊，最近呢，巴西宣布要在我国发行首例熊猫展。那从奔驰、拜耳到德银、大摩，再到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熊猫债为什么持续圈粉呢？啊，大白话跟您解释，这个熊猫债就是一张高等级的借条，比如巴西到咱们家来借钱，借的是人民币啊，约定一定期限后呢，连本带息还给你人民币。那巴西为啥来咱们这儿借钱呢？答案是熊猫债好借好还哈。那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国家也在拿真金白银做类似的投票选择。以熊猫债为例，2026年一季度熊猫债累计成交1675亿，同比增长93%，创下了2005年试点以来的单季最高纪录。那这个熊猫债火了，和咱们的钱包有什么关系呢？那它是代表着人民币的汇率更稳、更保值啊，出国或者海淘更划算。很多配置型债券的理财产品或固定收益呢，也会更稳哈。那虽然我国债市还在逐步开放、完善、优化，但风物常宜放眼量啊，中国债市和中国经济一样，未来可期。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说哈，真的是福利哈。说到福利呢，我们也有福利给到各位啊。最近啊，这个天气虽然说相对凉爽，但接下来高温天气肯定是难免的哈。那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哎，特别好用的一个东西啊，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就夏天，有不管中午还是晚上哈，睡觉就是这床上温度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热醒啊，黏腻难受。虽然说开空调呢，但有的时候吧，这空调其实你也很难把握温度。你像昨天晚上，本来我开空调哈，我有一不是很好的习惯，各位不要学，我一般都开18-19度哈。但昨天晚上呢也不是很热，我开18-19度，我还没睡着呢，就给我冻的哈，有点打哆嗦了。但我关吧，关了之后呢，这温度感觉还是有一点不太舒服，尤其是这个床品的感觉啊，有点黏腻难受。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各位分享的这个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哈，它呢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个智能小空调。

0: 条特别神奇，你像现在科技就很厉害哈，它能跟着你体温变化，哎，自动双向调温，你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左右啊，就跟旁边有人给你扇扇子似的，哎，就体验特别好哈。然后呢，它也没有那种竹席的那种扎人的冰爽感，小时候睡那个竹席麻将块什么的，哎呦还加肉呢哈。而且啊，这一个三件套平常呢可能都要600-7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哈，凉席加两个枕套的组合啊，它是1.5×2米的单人款要299，那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然后呢，五种颜色去选哈，金色、灰色、白色啊，还有另外一个金色，还有星空灰色哈，都挺好看的。现在下单还有礼盒给到您哈。然后呢，我们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的，品质有保证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哈。
1: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了。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郭襄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888

0: 0876-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9: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鼓山古岭调整营业时间，地下停车场开始有导航了。为什么古人的水壶底部有孔却能滴水不漏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匹配市民出游需求，近期鼓山旅游景区游客中心古岭驻港顶露营地优化调整了运营时间。即日起，鼓山景区游客中心呢实行分时段运营，全年周末节假日及六月到九月工作日的早八点到晚七点，十月至次年五月工作日的早八点半到晚五点半。那古岭驻港顶露营地调整为六月到九月三十号的九点到二十二点，十月一号到次年五月三十一号的九点到二十点，每周一十四点前呢，因场地整修及设备维护暂停对外营业，十四点起恢复正常开放，市民游客可提前留意运营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行程。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有的时候在地库呢啊，地下车库大家找车或者哎呀不太熟悉，哎，绕来绕去挺麻烦的。因为啊，这个卫星信号没办法穿透混凝土层，传统导航在地下呢往往就会失效了哈。那雄安新区是我国首个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城市，雄安荣东片区有超两百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覆盖95个社区，足足有50000个停车场哈，50000个停车场。那怎么做到不迷路呢？楼顶安装了北斗接收天线，信号播发到每个角落，通过算法就能实现连续稳定的高精度定位。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广东东莞的大朗镇呢，是中国羊毛衫名镇啊，年产毛衣9亿件，上下游产业链呢，年交易额超过了720亿元。进入六月以来呢，随着多个展会和产品交易会的举行哈，大朗镇也迎来了秋冬服装的订货旺季，预计全行业新签订单68个亿哈，那环比增长10%，其中呢，外贸新签约订单预计增37亿，增长18%。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出口订单量呢增长是较为明显的，随着外销订单的增加呢，成衣工厂也进入到了集中出货模式，面对大幅增长的订单呢，许多企业新增了数字设备，扩充生产线产能，其中呢，一体成型电脑织痕机的普及使用，大幅提高了毛纺行业的生产效率。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安全方面哈，我们都知道骑车要戴头盔，但是这头盔告诉你是纸做的，各位你还敢戴吗？这个最近市面上啊，就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蜂窝状的纸头盔，还有塑料折叠头盔，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销量，甚至有商家说摩托车也适用啊。那有记者呢，就买了上述两种折叠头盔进行测试，发现他们是都没有3C 强制性

产品认证标志的，工艺也很粗糙啊，把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这个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哈。那徒手稍微一发力呢，就可以掰断塑料头盔的骨架。那这个专业人士介绍呢，这类产品为了追求便携折叠，往往牺牲了头盔最重要的这个结构刚性哈，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呢，反而会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我们再来关注文娱方面啊，这个截至到25号0点呢，2026年电影票房超过170亿哈，那其中的暑期档票房是12.9亿，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呢，各地电影市场也是逐渐升温。

据业内人士分析呢，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呢也很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了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哈。整体的片单的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5年。那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一个黄金档期呢，是释放观影热情、激发市场活力的一个重要窗口哈。那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学生们、朋友们啊，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那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古人的智慧。那现藏于安徽博物院的茄皮子釉陶形倒流壶哈，是一个长得像茄子的寿桃，它没有盖儿，底部呢有孔，注水的时候需要倒置。那注水之后呢，把壶放正啊，水晃动也不会洒出。这种倒流壶呢，运用了物理学中连通器液面等高的原理。无盖倒装的设计呢，使得壶密封更严哈，灰尘不易落入。这也是古人智慧的一个缩影啊，这非常厉害。

0: 后再拨。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

0: 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Number 4，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现在呢，时间来到了9:50啊。那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呢，在东二环从连番高架到五里亭啊，西二环呢，从陆庄高架要往前方游戏洲的方向，开始出现了小段的排队缓行哈。那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其他一些路段这会儿看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通行情况哈，各位就近选择。那另外呢，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净水器现在还能不能下单？下单呢可以下，而且我们现在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媒体补贴呢，至少到今天依旧还是有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净水器沁某知名品牌的中国新系列啊，这你回完一看品牌你就知道了，哦是他呀，特别有名哈，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型号是 URQ3626 哈，尺寸很迷你哈。那根据测试呢，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合适，它不像有些，我见到过有些啊，这个家里装那种大型净水器，咱不知道家里几口人啊，那体格很大啊，就不是特别好装。那咱们这个呢，只需要一个橱柜下面的下水管道的位置就可以安装了哈。官方旗舰店2999，线下门店。哪怕叠加活动最低也要1999，但我们今天给到各位有一个400的媒体补贴，实付只要1580，这价格非常优惠，还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全国联保哈，买大品牌就是买的放心安心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平台回复净水器啊，赶紧来下单了。现在呢，就是你今天下单啊，明天基本上就能来上门安装，然后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不会说上门之后，哎，原来你家有，拆要钱，装要钱，材料要钱，不会的哈，这个各位可以完全的放心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国境大桥和一些这个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心意这位朋友他说，现在还有二手车平台吗？2021年10月份的福特锐界七座带天窗12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然后他说，哦，您是想评估车辆是吧？那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等到明天我们的汽车节目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请这个评估师来帮您评估一下哈。

不过我个人对于行情的了解哈，那当然这个我评估的它不太能够当成参考哈，只是我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个了解。21年七座带天窗10000多公里的这个，我估计价格会不会在12-13左右哈，12-13左右。那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评估哈，可能到不了13，因为毕竟您这个年限在这儿，但是公里数比较好哈，才10000多公里，那我估计应该会在12大左右吧，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锐界我之前是有关注过哈，可能您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心里有所不快啊，当年新车落地，当年七座新车落地应该要奔着30多去了吧，但是没办法，现在新车降太快了啊，这个我们之前节目里还提到过啊，这18年还是19年，3万多公里的宝马530尊享啊，然后现在才17万还是18万，当年新车落地可奔着40大几万去的。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哈，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您要卖车的话，反正把信息留得比较全，我们后台会有同事联系您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江天50000平方米生态公园。各位要买新能源车注意了，7月1号起2项新国标将实施。这个糖尿病只找上年纪的人吗？35岁前务必做好控糖管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闽后江再添一处生态文旅新地标。那高州湖茉莉花茶饮生态园呢，位于闽后竹崎新区，那临近在建的新兴支柱产业基地哈，项目用地呢约50000平方米，生态园性质是综合公园，属于开放式公益型绿公园绿地。那每日接待人数呢可以达到1500人哈。那建设项目呢涵盖了公园驿站、通道桥梁、环湖步道、停车场以及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啊。该项目呢已于6月正式通过发改部门立项批复，目前正同步加快推进农转用报批哈，那初步设计、深化等各项工作，力争尽早开工建设。我们再来关注，7月1号起呢，2项电动汽车强制性新国标将正式落地实施，分别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安全要求哈。那车辆安全新规呢，明确了一键断电是物理装置，摆脱了软件控制哈，操作呢更便捷高效，新增35公里每小时整车刮底试验哈。那电池安全标准升级了核心防护指标，那热扩散测试不再仅作为提前报警哈。那规定这个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得危害驾驶人员哈，同步这个标准同步新增2项测试，包括电池底部撞击防护测试以及300次快充循环后的外部短路安全测试，全方位强化电动车行驶啊事故维修场景安全底线。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进入6月呢，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往常来说呢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哈，但是随着游艇夜钓这个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朋友们的青睐哈，特色海洋休闲体验呢正在激活这个夜间消费，为海岛旅游淡季打开全新的一个

增长空间啊。那据了解呢，游艇夜钓单人400元五小时出海套餐啊，2800的整船包夜套餐，包含了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那往年6月到8月呢，蜈支洲海钓这个游艇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之后呢，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哈。有数据显示，那推出夜钓项目前，那蜈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那如今平均停留时间来到了3.7天。我们再来关注影视方面哈，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哈，百花齐放，成为了当期的一大亮点。多部影片呢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涵盖了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等多元题材哈。那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呢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哈。那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呢跳出传统的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道的凡人阶段哈，讲述了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西游题材的动作电影的大圣崛起，延续了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的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的东方视觉美学。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数码圈哈，那根据 CNBC 25号报道呢，苹果公司当天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呢在16%到25%不等啊。那其中呢 ，MacBook Neo 的起售价从之前的599美元上调到699美元，这个 iPad Air 128G 从此前的599美元涨到了749美元啊。那苹果公司呢在声明中称，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导致对内存的和存储设备的需求呢激增啊。公司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上涨的情况。那分析人士表示呢，这个人工智能产业近年来加快建设数据中心，带动高宽带内存等芯片需求快速增长啊，挤压了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内存和芯片的供应啊。

健康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最新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患群体呈明显年轻态势哈。青年人群血糖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其中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大幅攀升，从1.99%升到了7.42%，整体40岁以下人群糖尿病发病率呢激增近3倍，年轻群体患病风险呢是显著提升的。那作为针对这一趋势呢，国际医学界明确将35岁划定为血糖管理重要警戒线哈，并标准并该标准呢并非过度提示，而基于大量临床数据的科学研判哈，所以说也提醒很多青年朋友们摒弃这个慢病老年化的固有认知啊，规避患病风险。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啊，各位好，我是宋晨。那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持续回烤肉哈，抓紧了哈，咱们这个酒神烤肉的美式烤肉的套餐哈，真的快售罄了，各位可以持续回烤肉，然后呢，您进入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啊，现在只要168。低至5.3折，这真是全网最低价啊！很多朋友其实之前下单啊，然后已经去吃过，还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反馈了，都很不错哈。那它的时间是到7月15日之前。不过呢，就是你7月15日之后没有用的话，它会直接退款的哈。那各位可以直接回烤肉，我们有两个套餐，套餐一呢，基本上就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些搭配，你像这个猪梅花心呐 啊，包括那个。法棍配自制牛肉酱啊，包括披萨呀、意面等等等等啊，就适合咱们单纯去吃。那套餐二呢，就适合去休闲小酌，有一些精酿，还有一些小吃，我觉得特别好哈。然后呢，今天周日啊，各位如果正好还不知道晚上吃什么的，您可以直接回烤肉，赶紧来下单了哈。它营业时间是从傍晚5:30开始的，没有做中午啊，各位晚上去啊，您别跑空了。傍晚5:30开始，然后呢，地点是在连江中路的荣都318创意园哈，各位呢可以持续回烤肉，然后关键是

有些朋友说了，你说再好咱没看过不知道啊，没关系，您回烤肉之后也会看到我们的主持人熊亮和征南到现场的一个视频哈，所见即所得啊，他们吃的什么样您去了看就是什么样啊，是一样的，你看看征南哎跟熊亮吃的有多香啊，就知道他这味道有多棒了哈、啊、各位烤肉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双向的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哈，各位好，我是宋晨。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要提醒，金山大道部分道路即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云南野生菌价格明显回落。互删好友后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微信官方给出明确答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因金山大道部分道路沥青坍铺施工需要呢，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对金山大道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哈。首先是2026年6月29号23点到6月30号的6点，金山大道菊园洲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呢禁止车辆通行。那另外呢，就是6月30号23点到7月1号的6点，金山大道往菊园洲大桥方向呢禁止车辆通行。各位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通过淮安、浦上等通过江大桥绕行啊，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标志标线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经济科创方面啊，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从2025年3月起呢，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记者在浙江嘉兴的一家工厂里看到哈，这里面有将近1000台的织布机正在织布，它是人工智能服务器中的电子布。这个电子布呢，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相当关键的东西哈。那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呢，电子布的需求也是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啊，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今年以来呢，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同步加快推进，今年以来呢，这家企业800G以上的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100倍。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我们再来关注蘑菇啊，这几天呢，随着野生菌批量上市哈，位于云南昆明的大型野生菌交易中心呢，单日交易量突破200吨啊，云南正式进入食菌季啊。上市量的增长也带动了野生菌价格的明显回落，其中呢，前段时间见手青每公斤卖到500到600，那现在品质最好的也就300多，价格便宜了一半，鸡枞菌价格稳定在每公斤500左右。同时呢，香格里拉这个松茸半月前曾因上市量不多被抢购一空啊，本周呢也可以少量尝鲜了。除了热门品类外，鼠谷菌、奶浆菌、鸡油菌等小众野生菌价格也降至每公斤100元上下哈。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有一这个数码产品特别火哈，大疆啊，大疆 Osmo Pocket 4P 正式开售，不少网友掐点下单，却发现渠道秒空啊。随后几天呢，这个大疆 Pocket 4P 开售秒没啊，等等这些词条冲上热搜，很多用户说了，是不是你饥饿营销呢？啊，那6月26号，根据大疆方面的消息，Pocket 4系列的首批设这个备货比之前备货提升了近10倍哈。另外呢，大疆经过溯源已经成功锁定了部分黄牛团伙，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了，这都黄牛哈。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外哈，随着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正在逐步恢复哈。一批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呢，已经驶出海峡，供应前景改善，那推动国际油价明显回落。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在过去九个交易日中呢，仅有一天上涨，那累计跌幅20美元。24号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基本回吐美伊战事以来的全部涨幅哈。那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把矛头指向美国的石油公司们，批评他们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够快哈。那展望未来油价走势。

0: 呢，有能源专家表示，目前这个海峡危机虽然有所缓和，但围绕长期通行安排、收费争议等问题，仍然存在不少的这个不确定性哈。我们再来关注6月26号，微信官方发布了一条关于朋友圈冷知识的内容，回答了一些用户在社媒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哈。说这删好友之后，朋友圈互动还在不在？微信回应，这取决于你们是单向告别还是双向奔赴。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呢，在双方视角原封不动啊，他可能毫无察觉，直到某天给你发消息，看到这个红色感叹号。但如果互删呢？他的这个点赞和评论也会从你的朋友圈里消失啊，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他的痕迹呢会全部撤走。那针对为什么朋友圈会有分组设计啊，微信方面表示，微信从不替你社交，分不分组是你的事儿啊，他不判断你关系的远近，删不删痕迹是两个人的事儿啊，他不替你单方面盖棺定论啊，他永远只是工具，不给答案，而答案本身就是你的。所以说啊，很多事儿呢，就是我们要亲自去找答案啊。你比如说旅行啊，这个青甘大环线呢，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来报名了。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之行哈，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带各位玩个痛快，而且咱们是品质团哈，全程纯玩零购物哈。那现在呢，所剩名额不多了，各位可以直接回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咱们这次呢安排的特别好，你像这个牧民家访啊，幻蒙古袍，包括草原小火车、篝火晚会，还有呢饮食方面啊，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住宿条件也非常好，2晚海拉尔四段酒店，1晚蒙古包，1晚风情木克楞和1晚满洲里的这个套娃酒店。那我们要去的这些地方景点就不用说了哈，这个莫尔格勒河呀，额尔古纳的国家湿地呀，包括中俄边境的满洲里等等这些，各位接下来准备自己出去散散心，或者给父母或者带孩子去的，都可以选择来报名了哈。我们的服务体验向来做得不错，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旅行来了解了。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4项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4G 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

0: 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Music
5: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Number 4，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速度也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人面前大方介绍自己，招呼还要打得特别亲昵，谈些只有我们两人熟悉的事，感觉他在局外不该对你这种规范太过仁慈。

0: 1-800-3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舍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情人。门起走势，从我那代开始就是王祖。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

0: 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昌行福州买。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0: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Number 4，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

0: 决，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燃烧着悲伤，他把崭新的白色连衣裙换上。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Number 4，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

0: 变革，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0: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只是路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

0: 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了。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6: Number 4，
5: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关于家乡的回忆牵引着灵魂后退，地上液体散发出名为真实的臭味，地铁内没信号，感到莫名的寂寞，走出地铁站依旧不能使这感觉变弱，或许是因为找不到谁对我还在乎，献上真心却总得到冰冷的态度，可悲的自尊心终究被平庸给盖住，一事无成的我还总想找个胜者代入，上周又有一位同学跳入铁轨，毫无关系的我也矫情的流了眼泪，内心如此煎熬却又逞强的不向谁去提出，只留下一页轻飘飘的遗书啊！纸醉金迷的城市，一条狭窄的上城通道，我好想要碗治心病的中药，无边的孤独下紧握着绳索不敢松掉，可我温暖单词可只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

0: 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0: 一件铁批发。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

0: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三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三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6: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

0: 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

0: 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反正我只活一遍。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

0: 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铜盘高架往900医院的方向呢，是有一片亮黄哈，车多缓行当中，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往前，西二环从陆庄高架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一路走走停停的状态。大家要保持耐心了，这一段不是特别的好走。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目前是向园高架往六一中路的方向呢，目前有一小段的这个亮黄啊。再来看到东二环，就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呢，目前也是哈、车多缓行，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那鹤林高架的往金山隧道的方向呢，目前通行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反的方向啊，从金山隧道出来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也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时速快不起来的状况。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包括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周末晚高峰即将到来，大家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文明驾驶，安全行驶。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0: 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7:05，大家晚上好，我是夏天，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的天气是小雨转晴，气温24到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听到的内容有：下月起福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将调整，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下达，熬夜看球靠咖啡浓茶提神，当心心慌伤心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据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消息，自7月1号起，福州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新标准。根据相关通知，缴存基数上限上调，若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该标准的，最高按32430元核定缴存基数。那根据新标准，缴存基数下限不变，沿用福州市现行月最低工资标准2195元执行。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基数由个人自主申报，基数上下限标准与单位在职职工保持一致。上述工作人员提示，那业务办理的时限呢是7月1号至8月31号，各单位可以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或前往公积金缴存对应的承办银行网点柜面办理。6月25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这份办期考成绩单显示，今年确定的20项56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已有7件提前全面完成，其余49件正按年度计划有序推进。教育方面，全市已新改扩建中小学5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4710个。出行方面，地铁6号线东调段工程主

主体结构全部封顶，正在进行车站及装饰装修、机电系统施工。群众生活品质保障方面，三江口植物园二期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待正式运营后，将为市民增添休闲好去处。截至2026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汇集1.36亿人次。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加入的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电影《八仙》释出蓬莱世界观主题预告，影片依托古籍构建全新蓬莱，打造人神共处仙境。在蓬莱仙境中设有神仙管理局，统筹仙界秩序，所有的神仙必须恪守对凡人有求必应的准则，更有八仙道观、蓬莱极乐坊等特色场景亮相，传统神话搭配新奇设定，解锁别样的东方奇幻世界。神仙喜剧动画大片电影《八仙》为四川省电影局支持项目，将于7月24日全国上映。据外媒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里地区飞往北部边境城市的航班近日短暂误入巴基斯坦领空。印度民航总局称，一对机组成员及空管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涉事飞行员被停职。该飞机误入巴基斯坦领空约3英里，约4.8公里。自去年4月发生针对游客的枪击事件后，印巴冲突逐渐升级。两国于去年5月10日宣布停火。停火后，巴基斯坦民航局宣布巴全面恢复领空开放，但是不包括印度航班。熬夜看球靠咖啡浓茶提神，这类饮品含有大量的咖啡因，会加快心率，升高血压，过度消耗心气，容易出现这个心慌、胸闷、失眠、多梦等等不适。中医推荐两款温和养心茶饮来替代刺激饮品，日间呢可以饮用西洋参麦冬枸杞茶，补心气、清虚火，缓解熬夜的乏力；夜间呢就备上玫瑰酸枣仁百合茶，可以疏肝理气、宁心安神，舒缓观赛的起伏情绪，温和养护心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告五人《爱人错过》，我们稍后回来。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啊，想要吃九神烤肉家的美式烤肉可要抓紧时间了，回复关键词烤肉进入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来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低至5.3折，也是全网最低价格了。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啊，在7月15号之前到店去核销。那现在呢，这个优惠券的库存也不多了，卖完就下架啊！回复一下烤肉，了解一下套餐详情。大家可以进入到微信啊，下拉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烤肉的一些相关信息了。这是酒神烤肉。真的在这里哈，提醒不是让大家买买买，而是帮大家省钱，让你感受一下福州的性价比美食。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哈，有时间今天晚上就去体验一下，一直到7月15号哈，含7月15号当天随时消费，不用预约。提醒大家啊，这个营业时间呢，刚好就是傍晚5:30开始啊，不要跑空了。那距离营业还有10分钟，大家如果在路上啊，可以去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搜索一下烤肉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券的整个套餐了。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套餐的各这个内容哈、看看有没有你想吃的，还可以看到主持人们啊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那么酒神烤肉在哪里呢？它是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1层，就是荣都318内。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就在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在畅行福州小程序上搜索一下烤肉，酒神烤肉2到3人套餐，它是美式烤肉再加上窑炉披萨哈，6年老店，不是预制菜，让你大口吃肉，也可以跟小伙伴们这个小酌两杯。来吧，到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搜索一下烤肉，就可以 get 到我们的酒神烤肉的2到3人的套餐了，168元，低至5.3折，也是全网最低价了，欢迎大家去比价。找到的是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回复的关键字是烤肉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于丁密的这一首《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想要吃九神烤肉家的美式烤肉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这个优惠券是售完为止，现在回复关键词烤肉进入一下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因为大家进入福州畅行福州的这个小程序之后呢，可以领到几十块钱的券，168块钱就可以 get 到2到3人的套餐了。别忘了是回复烤肉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哦。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上午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这一段不是特别的好走。同样反方向，陆庄高架桥往900医院的方向呢，也是一个时速快不起来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目前看到的是连攀高架下桥一路往这个五里亭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啊，车多缓行。再往前看到的是岳峰高架往鹤林高架的这一段也不是特别好走，特别是在太和广场的门口这一段是车多缓行，大家注意不要随便的加塞儿，我们按秩序来行驶。再来关注就是金鸡山隧道出来哈，一路往这个鹤林高架的方向也是一个亮黄的状态，车速快不起来，大家一定要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我们文明驾驶，安全行驶。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也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

0: 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是小雨转晴，气温24到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听到的内容有：福建分时段推进药品追溯全覆盖，全省覆买药品将全流程可追溯；压实看门人职责，注册会计师法完成修改；便携头盔别乱买，无3C 认证有多危险。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医疗保障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全省药品经营使用环节药品追溯码采集应用的通知》，明确分时段推进药品追溯全覆盖工作，筑牢药品安全与医保基金监管双重防线。根据文件规定，福建设置两类主体差异化实施时限，自7月1号起，全省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总部、各零售药店及连锁门店需要完成经营范围内所有覆码药品追溯管理。省内各级医疗机构则从10月1号起，对院内使用的覆码药品落实全品种追溯要求，实现药品从采购入库到终端使用全程有据可查。近日，福州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下发2026至2027学年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校历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暑假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8月31号开学，9月1号正式上课；寒假初中小学、幼儿园2027年1月28号寒假开始；高中中职2027年1月30号寒假开始；中小学、幼儿园2027年2月22日正式上课。注册会计师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6号表决通过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此次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改，在保持现行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不变的基础上，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完善监管措施、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面，着力解决审计造假等注册会计行业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压实看门人职责，推动行业更加的健康发展。近日，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由张雪摩托

购车销售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经重庆港海关监管放行，200余辆张雪机车整车于日前从上海乘船出海。这批摩托车将最终运抵波兰，完成首次批量整车出口欧洲。据介绍，张雪机车最近在欧洲市场的订单增长速度，非常的迅猛。那除了这一批摩托车之外呢，还有330辆出口到西班牙的摩托车也已经从果园港出发，预计将在本月底登船出海。据外媒报道，为期10年、耗资3.691亿英镑的白金汉宫翻修工程将于明年3月完工。但有英国王室官员当地时间25号表示，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不会在工程完工后搬入白金汉宫居住，而是继续住在位于伦敦的克拉伦斯宫。那路透社称，那这意味着白金汉宫将结束近2个世纪以来作为英国君主主要住所的历史。不过，英国王夫妇呢仍可使用白金汉宫内的私人房间，以便白天休息以及偶尔在此过夜留宿。白金汉宫也会继续作为英国王室礼仪活动和运作的中心。最近市面上一款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引来不少关注，不仅透气啊，折叠起来还能够轻松放进手提包。记者购买了2种折叠头盔，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数据显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比达80%以上。关键时候啊，这个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蔡依林的 Pleasure， 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5: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6: Number 4，
5: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啊，微信搜索这个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一下好物进入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以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的面霜，

以免费带回家哟，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别忘了是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进入到商城。我们在年终狂欢还在继续当中啊，非常的划算，可以把你所需要的囤起来了。而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呢，就是雅怡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其实进入夏天啊，睡眠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要么你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么就是睡到半夜热醒，很黏腻，很难受。现在呢已经入夏了，就是温度也越来越高。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就是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非常的神奇啊。它能够跟着你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那体感就直降5摄氏度。就是怎么说呢，像是有人在旁边轻轻给你扇扇子的那种啊，非常的舒服。而且完全没有竹凉席那种很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可以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呢也能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平时市场价600-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呢我们是直接三件套组合，包含了一个凉席和两个枕套，1.5米×2米的单人款299元就可以 get 到，1.8米×2米的双人款339元就可以 get 到。有5款颜色供大家选择，有金色，还有星灰白啊，以及这个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灰，每一款都非常的好看。现在呢，如果下单的话，还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包装，即便是你去送人也是非常拿得出手的。自用呢，仪式感就直接拉满了。承诺一下啊，就是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的，品质还是有保障的。限时限量福利100套，所以赶紧搜索一下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商城下单了。当然别忘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啊，还能够再减5块钱，也就是说如果你买单人款的话只要294块钱，如果买双人款的话只要334块钱。现在还没有给自家备上凉席，或者是你想把自家的那个已经就是很冰的那种凉席哈，夏天不睡吧觉得热，睡了又觉得冰的那种凉席想要更换的话，就今天回复一下这个好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张碧晨和张震岳一起合作翻唱的这一首小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还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啊，大家稍安勿躁，保持耐心。反方向，陆庄高架往900医院的方向呢，也是一段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啊。再来看到的就是东二环，那目前呢，连攀高架往五里亭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前车的距离了。再往前，从这个鹤林高架一路往金鸡山的方向，特别是在太和广场门口啊，那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那市区内的道路呢，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包括几座过江大桥，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当然，路面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

0: 天往返独立成团，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晴，气温24到30摄氏度。稍后你将听到的内容有：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支撑，世界第一高坝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超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法国5天内40人为避暑溺亡；潮流单品竟是毒品，年轻人务必提高警惕。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6月25日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报告。这份办期考成绩单显示，今年确定的20项56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已有7件提前全面完成，其余49件正按年度计划有序推进。教育方面，全市以新改扩建中小学5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4710个。出行方面，地铁6号线东调段工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正在进行车站及装饰装修、机电系统施工。群众生活品质保障方面，3江口植物园27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待正式运营后，将为市民增添休闲好去处。近日，市属小学早到校爱心驿站已全部建成投用，县区属小学建成一半，剩余学校将在暑期完成，确保金秋新学期全面启用。为了让服务精准触达有需要的家庭，那学校建立了简便的申请机制，家长只需要向学校提交一份申请即可，申请表中写清楚早送校的原因，如家长上班时间早、通勤距离远等，每周哪些天需要早到、一般几点到校，以及学生的健康状况和特殊病史。学校据此建立早到校学生管理台账，对体质特异学生予以重点关注，对于临时提前到校且未提前申请的学生，学校也会在确认身份之后安排入校，家长在校门口做好登记即可。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26日，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那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了到260米哈，那这个高度呢，已经是满足发电需求了。继5月的罕见高温之后，近期极端热浪再次席卷欧洲多国。24号，英国为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连日来，西班牙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安达卢亚西南部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44摄氏度。那法国自6月18号以来，已经有至少40人由于下水消暑不幸溺亡。意大利则对16个城市发布极端高温警告。据法国25号消息，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其中法国受影响人口达5000万，德国1800万。

据外媒报道，印度航空一架从德里地区飞往北部边境城市的航班近日短暂误入巴基斯坦领空。印度民航总局称已对机组成员及空管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涉事飞行员被停职。该飞机误入巴基斯坦领空约3英里4.8公里。自去年四月发生针对游客的枪击事件之后，印巴冲突逐渐升级。两国于去年5月10号宣布停火。停火后，巴基斯坦民航局宣布巴全面恢复领空开放，但不包括印度航班。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等等，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的正是合成大麻素等新型合成毒品。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了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会不停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可能将其做成电子烟、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遇到可疑物品和引诱吸毒的人，立即远离，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报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汪苏泷就要活得不懂艺术，觉得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0: 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很多朋友还在问啊，这个净水器是不是还有媒体补贴券呢？是可以的啊，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家里想要装这个净水器的，或者是想要这个买新房的哈，这个装修的时候要装净水器的，又或者是给父母家装上净水器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净水器来领券下单。庆某知名品牌的净水器啊，中国新系列 URQ3626 型号。为什么跟大家把这型号也说得这么清楚呢？就是欢迎大家去全网比价。它是一个非常小巧的尺寸哈，365×150×405毫米的这个玲珑尺寸，你们家那个橱柜一点小角落完全是放得下的。据测试啊，95%以上的家庭，他们的厨房安装条件都是非常合适的，只需要一个橱柜下的下水道管的这个位置，随叫随安啊，装完呢就干干净净，完全不影响你以后往里面塞一些什么锅碗瓢盆啊之类的。观奇店这款型号是要卖到2999元，线下门店最低的活动，哪怕是活动叠加哈，就是最低的话应该是1999元。

家这个时候回复一下净水器，还能够领到400块钱的媒体补贴券，但是这个券不多了，只要1580块钱，你就可以带走这款 URQ3626 型号的庆某知名品牌净水器中国新系列了。1580块钱呢，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上门安装。咱们花钱买家用电器啊，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一个安全感。全国联保，绝不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其实很多咱们福州的家庭装的都是他们家的这个净水器哈，庆字打头的这个净水器，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大家要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先领400元的媒体补贴，领完券之后1580块钱直接 get 到这个庆某品牌的净水器。趁着现在还有这个400块钱的优惠券，大家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张靓颖和陈楚生带来的这一首《巴拉莱卡》，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着美望亮嘟嘟囊囊的修船，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下桥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到东二环五里亭丽江，目前双向呢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大家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通行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热烈庆祝全中银行成立29周年！全中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全中银行成立29周年，全中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

也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8:3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晴，气温24到30摄氏度。稍后你将听到的内容有福建出台知识产权保护细化措施，张雪机车欧洲市场订单暴涨，200余辆张雪机车出口欧洲。熬夜后狂补觉没有用，记住两大睡眠黄金期。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建省知识产权局印发《贯彻落实2026年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细化措施》，围绕健全制度规则、源头保护、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地理标志保护等12项重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单位，细化实施路径，力求将行政保护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追踪的具体行动。此次细化措施的出台，不仅是对年度工作方案的系统性落地，更通过理清责任、明确路径、强化协同，推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从原则要求走向实操闭环，为福建营造更加规范、高效、开放的保护环境提供坚实支撑。26日，远洋渔船平稳停靠港区，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本年度夏季渔船集中返港季正式结束。本次返港周期从5月底启动，共有36艘次远洋渔船陆续归港，带回鱿鱼、台鱼等各类深海渔获3.48万吨，对应货值突破2亿元，进口货值同比涨幅接近300%。作为省内唯一、全国第三个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该基地也是福马产业合作园区核心载体，现有47家马祖企业完成注册，落地台资产业项目6个，两岸渔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建设能源强国战略目标，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到203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近日，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由张雪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经重庆港海关监管放行，200余辆张雪机车整车于日前从上海乘船出海，这批摩托车将最终运抵波兰，完成首次批量整车出口欧洲。据介绍，张雪机车最近在欧洲市场的订单增长迅速，除了这批摩托车之外，还有330辆出口到西班牙的摩托车也已经从果园港发出，预计将在本月底登船出海。据外媒报道，为期10年、耗资3.69亿英镑的白金汉宫翻修工程将于明年3月完工。但有英国王室官员当地时间25号表示，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不会在工程完工后搬入白金汉宫居住，而是继续住在位于伦敦的克拉伦斯宫。路透社称，这意味着白金汉宫将结束近2个世纪以来作为英国君主主要住所的历史。不过，英国王夫妇呢，仍可使用白金汉宫内的私人房间。

边白天休息，以及偶尔在此过夜留宿。白金汉宫也将继续作为英国王室礼仪活动和运作中心。世界杯赛事火热，许多球迷熬夜追直播，观赛情绪波动大，再搭配高油高盐的宵夜，容易升高血压，损耗心气，加重心脏负担。不少人熬夜之后呢，选择白天猛补觉，殊不知久卧伤气，即便是白天睡很长的时间，睡醒依旧是头晕胸闷。在此呢，中医给出了调养妙招啊，抓住子时午时两个睡觉的黄金时段，科学补觉，可以顺应经络节律，温和养护心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苏运莹《生活倒影》，我们稍后回来。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5: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6: Number 4，
5: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

0: 起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8:49，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先给各位家人朋友画个重点啊，就是暑假已经不远了，如果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那么今年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是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开口训练，名师呢会手把手纠正发音，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突破英语的开口难问题，那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是每人6980元，费用呢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现在大家如果有交预订金的，那么就可以准备好我们的7月13号到19号的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了。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呢，报名入营后，结营的时候还会送您价值4980元的 iPad。入营者呢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也就是说，明年开营的时候学费是全免的，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元。还有就是入营呢，你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所以，如果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那么暑假就给孩子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机会、激情的机会吧。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或者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 0591874-00876啊，回复一下夏令营来了解更多详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的这首温柔。我是夏天，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搭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六。

0: 0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Number 4，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Four
1: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

0: 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水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

0: 个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0: 瓜。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尘。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

0: 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八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三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三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6: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Number 4，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们的笑脸把世界充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em

0: 刚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
1: 火势嘛冷惨。我准备耳机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
0: 暖男说唱哦。

啊，兄弟，我是吗？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貂蝉。

0: 风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们却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 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0百加速5.3秒。插混50xDrive 同样搭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四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5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一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谁人可替代你？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小巷，
1: 对，
0: 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箱烟仔下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要决定，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我跟老爸聊起理想，老爸说要什么理想，毕了业就回到家乡，要么当老师，要么去银行。我说不不不，我有我的理想，我要搞喜剧。

0: 小偷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再这么唱，哥嗓子有点够呛。
1: 没事哥，我来唱。再看我现在，脚踏土地，眼神坚毅，望向天际。有人给我们鼓励，有人劝我们放弃，还有。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0: 以后仲永冲感好合拍苏格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别扛了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是言不由衷，和好是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

0: 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 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0/0加速5.3秒。插混50xDrive 同样搭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4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5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一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

0: 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

0: 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当有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它指的是一栋建筑如果有扇窗户破了没人修，可能就会有人继续破坏更多的窗户。放在人际关系里也一样，当别人对你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如果你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不断地表现出卑微、妥协、讨好，就会纵容他人变本加厉地欺负你。比如当同事随意甩锅给你，伴侣总是忽略你的感受，如果你总是想着算了别计较，其实就是让自己的底线不断地往后退，从而纵容对方打破你的下一扇窗。所以如果遇到让你不舒服的行为，一定要勇敢地及时叫停，合理地表达出自己的攻击性，清晰地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想法和边界，这样才能让别人学会尊重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7: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9: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10: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8: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10: 与前车保持主

0: 步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早晨是公平的，
1: 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3: 各位好，我是文琪。
1: 今天早上起来7点09分，全新的一个声音亮相在我们早高峰的声音，这个节目当中来了。
3: 你知道吗，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台里这么久，这是我今天好像是唯一一次跟你讲这么多话。
1: 真的吗？那可能接下来未来两个小时还要继续再讲下去。
3: 今天就是跟你讲话讲最多的一天了。当然了，
1: 我觉得在早高峰啊，这个因为王董这周休假了，每天
3: 其实大家都是一种听盲盒的状态，因为各位也不知道每天早上起来打开收音机，你遇到的这个女主播呀会是谁，
1: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就基本没见过的哈。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在这个全天的时间当中碰到我的也少，因为我在下午，是吧？下午可能时间点也对不上
3: 啊。对，可能大部分的上班族中午都在办公室午休嘛，不会开车在路上。
1: 是的，
3: 碰不上我。
1: 对，今天早上起来真是捡着了。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87六微信平台上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啊，发现外面虽然是没有下雨，但是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会呈现一个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状态， 最高温呢会达到33度， 最低温会在26度之间。 这个温度相对来讲变化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是的，包括这两天也是持续有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做好带好雨具。
3: 其实炎炎夏日啊，这个降温的喷雾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一个好物吧。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所谓的降温神器含有易燃成分，而且很多降温神器如果用不好，可能会就是它是急速降温，很多孩子会有喷在衣服上或者是直接喷在皮肤上的，这个反而其实对皮肤是不好的。各位知道吗？然后呢，如果是没有用好，像是有一些带有易燃成分的，那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危险品。那最近就是根据一个相关的消息显示吧，就是
1: 说如果各位也有习惯买这个降温神器放在车里面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在车里面也是长久高温暴晒嘛，然后如果说在里面晒久了，这个如果发生了挤压或者是炙烤，就可能会爆燃了。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使用这些尤其是那种液体喷雾的时候，一个是放在车里可能会觉得说相对来讲使用便捷，但是它其实潜在很多的一些风险和隐患。包括除了这个喷雾，我原来呢在车上准备了一个防晒的。 那个时候呢，我其实是不太知道那个防晒喷雾放在车里特别容易诱发一些危险的这个情况。我当时呢可能就是放在了一个袋子里，也没当回事儿。当有一天外面的阳光特别热的时候，我觉得要出门，这时候发现，哎，我想我车里有那个防晒，我就不用在家里来涂了。我就在车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放了差不多有半年的防晒喷雾。然后呢，一喷啊，摸起来那个罐体是特别烫的，很烫很热，然后刺刺往外这个喷气。当时呢觉得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后面我们了解到了有一些

0: 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放在车里是很危险的这个常识以后啊，我就觉得当时很后怕。你说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这个后果不敢想象。
1: 就是幸好你这个没什么大事儿哈。
0: 对，
1: 我们不要每次都抱着侥幸的心理。
0: 还有的人可能就跟我一样，可能就是一开始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或者说没有在意这是一个安全的隐患问题。所以各位咱们可以自查一下，这天气也越来越炎热了，车里有一些什么香水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火机，包括有一些什么老花镜眼镜这个东西，还是找一个密闭的地方给它放好，别往车里放，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生这些危险的情况。
1: 是，
0: 那刚才说到了是这个是降温喷雾，其实一个是我们往人体上来喷，可能会有一些皮肤过敏、泛红、脱皮这样的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受到一些外部的挤压以及高温的炙烤，特别容易爆燃。最近呢，在北京啊，这个有一个消防部门，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就是降温的神器这个喷雾放在了车里，然后呢，密闭空间就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危险。所以这些给大家也提个醒，早上起来的时候咱们上车的时候看一下，你尤其是后排，如果家里比如说经常你一个人开车或者两个人开车没有往后坐的，有的时候堆的一些杂物啊什么的，
1: 是
0: 要及时清理一下。
1: 是，然后呢咱如果平时已经在车上放了一个像是防晒啊，只要是喷雾类的哈，咱今天就把它直接揣到包里面，哎，咱带走好吧。
0: 是的，除了这个像喷雾的在车里呢要格外注意，现在啊其实咱们买车的时候都会发现车里有什么冰箱沙发，然后还有很多那些避暑神器
1: 是
0: 在车里用的越来越多了。你像有的原来我们不敢想象说一些燃油车它可能里面还会给你搞一个小冰箱，那现在新能源汽车都能够如果要是这个在一定价位之上的
1: 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对对对、还有投影，
1: 哎可舒服了，就跟客厅搬出去了一样、
0: 对，所以说包括咱露营啊什么的这个场景运用的更加广泛了。但是说到这个冰箱的问题啊，各位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咱国内的一些小家电在国外卖的特别好，比如说欧洲很多的一些高温天气都催生了一些空调、风扇这样产品的需求。那么现在呢，由咱们中国制造的这个降温产品订单量也是显著增长，成为了今年夏季外贸出口的新的增长点。
1: 最近是在这个浙江宁波哈，有一家外贸公司，现在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加紧处理一些跨境平台上的一个订单了。你会发现哈，像是这种智能显示屏的一些风扇，还有小巧移动的这种空调，已经现在成为了平台上的爆款。因为现在欧洲的六月份的欧洲没有这么高温过，打破了非常多年的一个记录，而且很多欧洲的人的家里他们是没有空调的
0: 啊，这样子啊？
1: 是的，然后像是英国、像是法国，他们有一些比较古老的一些房子跟建筑里面，他你要装空调，他不让你装，
0: 装不了
1: 啊。有的人是租嘛，租你要经过房东的允许，但如果是有一些时间比较长的，像是英国很多这种房子时间很长了，你不让装的，然后就没办法了。所以现在很多这种咱们中国造的小家电在欧洲哈，现在就是一个热卖当中。
0: 其实你说关于这个小家电啊，你看现在是夏季，它是主要是以避暑神器为主。每当到了冬季的时候，我们原来在八七六的平台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就是有一些什么取暖的，不是取暖，是个温暖，让我们身体变得更暖和的房屋的那种啊，什么的都小设备特别多。所以我觉得现在拥有了一些智能显示屏的风扇和一些小巧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互联网上的爆款。
1: 是的。
0: 我昨天在刷这个淘宝的时候，我在看，我以为比如说现在很多我们的帽子上不是有一个那种太阳能风扇嘛，都很常见了，对吧？
1: 是。
0: 然后我就刷着刷着发现现在连婴儿车上都有专门的婴儿风扇。
1: 是的呀，我小孩就有，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手表风扇。
0: 就
1: 是它是配套的，你一个是绑在婴儿车上对着小孩呼呼吹的嘛，一个是它就是绑在小孩手臂上的，然后呢就是当手表一样，在上面是个小风扇。就我们现在的商家他在这个就是在就是什么防暑这个方面，但小家电真的是让人惊喜很多。我跟你讲，如果说这种小风扇也在国外的平台有这个市场
0: 或者买不到的话，
1: 我估计也是一个网红产品
0: 啊，
1: 真的。
0: 我今天早上看了那个风扇，你以为它只是个风扇吗？不是，它现在绑在车上的那些风扇啊，有什么
1: 唱歌
0: 的功能、
1: 啊、
0: 音箱的功能，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小夜灯的功能。
1: 对呀、
0: 就好几合一啊。
1: 你是不是很少见到这个？
0: 对，最主要是价格很便宜。
1: 没错
0: 啊，有的时候当然现在你挂上了婴儿或者说孩子这个级别的这个关键词以后，它可能价格就100多200多、但实际上从它的这个日常使用或者说它的成本制造上来说，可能就几十块钱，
1: 就那样嘛，一个小音箱，然后呢再复杂一点再多一个喷这个水雾，哎，水雾其实我觉得意义也不是很大了。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现在不仅原关注

0: 它的一些功能了，还关注它好不好看，它的实用性，还有就是一些美观等等。你看刚才说到了关于风扇的问题，这个陈凯就说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剃须刀呢。
1: 剃须刀跟风扇怎么结合在一起？
0: 但是我跟你说，说到剃须刀，我每次在去机场的时候，因为机场不是很多里面卖那些什么手办的店
1: 啊，是是是，
0: 对，它里面会卖一些专属品牌的这个剃须刀，价格就300到500，
1: 嗯，
0: 然后呢特别小巧迷你的那种，其实这种特别适合出差旅行，
1: 嗯，
0: 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平时出差旅行的机会也很少，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家里用吧，你会觉得太小了，它里面的储藏的那个什么剃须的那个
1: 胡须
0: 因为不够用，然后或者说太小的时候你需要频繁来充电，所以一般家里都是相对来讲更大个头的，
1: 好用些的。
0: 对，那机场卖的那种小的呢，像火柴盒那么大，或者说像鼠标比鼠标还再小一点那么大的一个小设备，
1: 差旅用，
0: 颜值特别高，
1: 嗯，
0: 又是有金属的，又是什么那种五颜六色的，感觉好像你分分钟都特别想买回去一个，
1: 很缤纷就是了哈。
0: 所以说现在产品设计的特别符合，就是能够打动我们消费者的心，
1: 嗯，
0: 原来可能就是你需要它只要一个功能，那现在不是了，现在你还看它的颜值。
1: 当时可能就是在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说到使用场景，
0: 嗯，
1: 你刚刚说那个剃须刀可能就觉得哎，我可能使用频率不是那么大，没有那么的必要，对不对？
0: 我就没有买。
1: 对，差旅又少，然后呢，它可能使用起来又一般。根据我先生，嗯，我先生买了，我跟你讲，
0: 嗯，
1: 他就是觉得很可爱，像小蛋一样的。
0: 啊，对对对。
1: 啊，他买了一个，然后他就觉得，哎，就好像刮的就不是那么的干净，还是有些胡渣，
0: 嗯，
1: 但他还是在用，你知道吗？他放哪儿，
0: 嗯？
1: 放车上。
0: 哦。
1: 因为我先生是一个平时胡渣一下子长出来的人，上午刚剃，一下午就长出来了，
0: 那也太快了。
1: 对，他就像那个韭菜一样割不完的胡子，对，上午刚剃完，下午又长出来，所以他在车里面会随时放一个。
0: 哦，
1: 嗯。啊，只要觉得今天仪表不是很满，就刮一下，
0: 以备不时之需，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既然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聊到了出差旅行，然后有朋友说王董这周去休假了，他这周啊，这个不是跟大家预告过吗？他特别想去的是一个地方，
1: 嗯，
0: 叫迪士尼，
1: 上海迪士尼吗？
0: 啊，要带孩子去，
1: 哇！
0: 所以
1: 上海迪士尼啊，
0: 对对对，
1: 带孩子 去
0: 之前还是有一些些，比如说在买票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波折，等到过两天啊，我们要跟他来连线，
1: 嗯，
0: 就是昨天晚上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朴秘书啊，
1: 嗯，
0: 一定要拜托你一个事情。
1: 怎么了？
0: 我说什么事情呢？我说你好好你休你的假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1: 嗯，
0: 我说这太阳不是离了你太阳照常能够
1: 升起，
0: 他说不行。就怕呀，到时候早上起来，大家听不到他的声音，特别想念。于是乎，他想了一个招，从周三或者周四这两天开始，他决定早上节目要跟大家连线。
1: 这么贴心吗？
0: 啊，这么贴心，
1: 嗯，很想念大家。
0: 是的，
1: 嗯，
0: 到时候大家有什么关于去迪士尼的一些攻略啊，或者问题啊，到时候好好来问问
1: 他。对，他可能也是想迫不及待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在迪士尼他的一些日常啊，
0: 日常见闻是吧？
1: 嗯。
0: 但说到这个旅游的问题，各位可能因为到了六月底，孩子们陆陆续续期末，
1: 7月4号开始幼儿园
0: 放假，
1: 就得放假，而7月11号高中孩子放假。
0: 对，那你像小学生呢，基本上有的是上周五考完，有的是今天这周一来开期末考试，
1: 嗯，
0: 那考完以后呢，陆陆续续从明后天就放假了。有的孩子可能就这两天就在学校里请假就没有去，那家长呢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错峰出游。
1: 是，错峰出游就很舒服的。
0: 一个是钱没那么贵，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人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不会挤。
1: 是，
0: 你订酒店也好，去外面排队吃饭。你都不会觉得就是人挤人，还觉得体验感你降低很多。
1: 你就说这个迪士尼吧，迪士尼平时就是只要是，其实我觉得7月份8月份去上海迪士尼挺辛苦的，
0: 嗯，
1: 因为很热，然后它又很怎么说呢，很大，
0: 嗯。
1: 上海迪士尼，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人还会选择去香港迪士尼带小孩，第一次去，
0: 嗯，
1: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觉得香港迪士尼比较小，
0: 嗯，
1: 迅速就能逛完整个园区。你知道上海迪士尼大到已经发展了一个新的业态吗？
0: 嗯，
1: 就是那种导游，
0: 嗯，
1: 他呢会推一个很大的婴儿车。
0: 啊，
1: 这个婴儿车可以坐孩子，
0: 嗯，
1: 孩子很大，10岁都可以，
0: 嗯，
1: 还可以坐大人，
0: 啊，
1: 对，像妈妈跟他就是爸爸旁边休息，
0: 哎，像超市的那种购物车一样是吗？
1: 但是它就是婴儿车，就是可能载重比较 OK 的一个婴儿车
0: 啊，
1: 然后呢
0: 有人推着你走，
1: 哎，一早上哎，比如早上7点钟门口集合，
0: 啊，
1: 谁妈妈你好，哎，宝宝你好，走上车，把妈妈跟宝宝坐上车，爸爸躺休息，爸爸出钱就可以了，
0: 啊，
1: 然后呢就推着一个车，
0: 哎，这个是另外付费的是吗？
1: 啊，是，这是叫管家服务，
0: 多少钱啊？
1: 几百块钱
0: 啊，
1: 就是它
0: 不包含门票，它纯只是提供这个车的服务，
1: 没错。然后
0: 排队也不优先是吗？有了这个车，
1: 如果您他，但是他很厉害就在这里了，
0: 嗯，
1: 管家知道什么点去什么那个项目，
0: 就是你不会浪费时间。
1: 他可能上次我看了一个视频哈，他是一个小时，他上午7点进，9点已经玩完5-6个项目了。你知道吗？在迪士尼，如果你赶的时间不讨巧，比如说我现在想玩什么加勒比海盗。

0: 我下一秒想玩这个极速光轮，但是你刚好遇到这个点在排队了一个小时，你再去下一个点又要排队一个小时，等于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才玩了两个项目，它一到两个小时可以让你玩五个项目，但知道
1: 那是有性价比的，
0: 对，它知道在什么时间能够让你去找到这种人流的比较屏风的一个时间，哎，然后就去体验。
1: 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攻略还是得提前做，要不然的话你看你不说我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说咱们可能就是只是买正常的这个票，也不知道有一个优速通的票，或者说有一个更加 VIP 的票，
0: 是
1: 吧？所以这攻略提前做好。然后呢，既然说到旅游的问题，接下来和向大家推荐一个七八月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一起出发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上一周和大家一直说的是我们八月份的两个团，一个是青甘大环线，一个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今天呢，各位你听节目的话又有一个多的选择，我们要去贵州玩了，
0: 避暑胜地。
1: 是的，咱们福州的这个温度这两天都30多度啊，相对来讲，因为前两天下雨还好，不是特别的热。等到过两天或者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温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你真的是恨不得咱们往北方走一走，或者说去一些避暑的地方。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我们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马上就要招募。这个时间呢是8月17号出发。也是全程零购物零销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包括跟大家来交流的时候发现，如果跟团游其实很在意的是一个是浪费时间，比如说去了购物景点，当然不是说购物不好，只是说有的人觉得他不想买东西。那么刚好我们这三个团，一个是青甘大环线的，一个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还有这次是贵州的亲子团的，全部都是零购物零车销。也就是说你想买东西啊买不着。
0: 我觉得这个体验其实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各位去一些散团哈有没有体验过，就是我本来在期待着下一个景点的，结果我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行程，或者今天上午的两个行程全都是去某个店里面买东西，我本身就对买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而且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你说是吧，我可能想买一个特产我网上就买走了呀，
1: 是
0: 对吧，现场去看一个东西感受一下是一回事，但是你拉到我的店里面去看，浪费我一上午的时间，我会感觉旅游的体验稍微的差一点点。
1: 对，
0: 出来玩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时间，还有开心，
1: 不开心，
0: 对不对，开心跟时间都很重要，是吧，如果说就是在购物里面花费了一趟这个特别的这个半天时间，我会觉得旅程有点大打折扣。那我们这个三个团七号都是一个零购物的，我感觉很 OK，连车销都没有，车销是干嘛，你坐在车上，导游开始叭叭叭说，哎，我们今天这产品什么好，要购物一会儿再去，
1: 不现在都没有那么没，你那都太直单刀直入了，
0: 是不是
1: 开门见山了，
0: 真的
1: 人家提前都会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0: 是这样啊，
1: 告诉你说曾经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引入到某一个产品，但是他这时候不会卖的，
0: 这么软性，
1: 这时候不会卖，什么时候呢，一般来讲是在最后的倒数两三天之内来开始，告诉你说，你看因为它有个铺垫嘛，我们都知道如果现在就有了铺垫，你心里有个预期了，你大概觉得可能会信以为真了，当然这是一种营销的方式和话术。然后呢，我原来因为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都会喜欢去报一个当地的一日游或两日游，
0: 我也是的，
1: 然后呢这种都属于就是我们所说的散团嘛，
0: 是的是的，
1: 散户，然后拼在一起，那你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一些这个游客，大家可能也比较陌生，然后呢，但是一般这样的团怎么说呢，
0: 你说大家不会在内部交流，对不对，
1: 一个是不会交流，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团就是他的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我们这次团每次你看从福州出发，我们就是从福州，我们通过876的平台当中来招募的我们各位听友，而且有我们专业的这个叫一个是比如市场部的同事啊，之前不是有主持人来带队吗，所以我们更加有凝聚力啊，大家觉得是一家人，
0: 好玩就一起，
1: 对，
0: 玩得开心，下次还能再赌一个团，
1: 对是的，
0: 所以平时在路上还能聊天呢，
1: 这个团真的特别有性价比，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下旅游，看看我们说的这个是8月17号去贵州的这个团。为什么这个是个亲子团呢，其实我对于一些小学生和初中生高中生的朋友来说特别友好，因为大部分的家长在七月份可能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呢，或者是夏令营啊，或者是一些出游的计划，等到八月份回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是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这里面遇到了很多一些地方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特别长知识，
0: 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出现过的词汇，
1: 对，
0: 亲眼看一下，你像是黄果树瀑布，还有荔波的小七孔，还有像苗寨到底长什么样啊， 去现场看一下，
1: 对吧、
0: 嗯、然后呢还会走进一下原始森林。我们现在很多孩子还有家长都很在乎孩子的视野视力的保护、
1: 嗯、
0: 所以呢去到森林里面看一看绿色，去吸一吸氧，而重点是天气很宜人啊、
1: 嗯、
0: 贵阳也是避暑胜地的、
1: 嗯、
0: 每次到七月八月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地方。那这一次咱们也是要跟着孩子们在一起去到贵州去玩、嗯、
1: 是的，你看又是零购物零车销，而且我们采用的是二加一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这个车呢就是一排三个座位，你就可以想象出它的这个舒适度有多么的棒了。还有一个就在车上可以充电，你有的时候会说哎，我手机万一没电了我还得带个充电宝，其实它上面只要你有一带一根线，它那个有 USB 的接口是可以随时来充电的，包括空调什么的、嗯、完全是豪华车辆的一个配置和标准，
0: 带娃就省心了啊。
1: 对，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啊，刚才我们说去呼伦贝尔的是要8000多、
0: 嗯、
1: 去青甘大环线的要7000多，你猜一猜去贵州的这个团要多少钱？8月份
0: 旺季，
1: 旺季的时候
0: 人多的时候、
1: 嗯、
0: 还带孩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成人的价格呢是一个人哈4880元，那我们这个团就一个团
1: 太便宜了，4880呀，和如果去内蒙古呼伦，当然距离可能远近也不一样啊，去内蒙古能更远一点，那个是8000多，现在这个去贵州的只要4880一个人。这个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我们这个每天的行程安排，真的是太有性价比了吧。因为他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这次是一个错峰出游，8点出发，有的时候跟团，我跟你说我之前跟团6点多就起来了，
0: 起太早了不舒服，不像在放假，
1: 对，
0: 放像在上班
1: 我觉得对对对，真的是像上班，而且是早出晚归，你这个每个行程特别特别的紧，
0: 拉得满满的。我觉得你重点不在旅游了哈，重点在于就赶景点、
1: 嗯、是的，赶景点赶行程
0: 舒服。我们这一次就是慵懒出发，特别带孩子，孩子有时候上午起来磨叽磨叽、
1: 嗯、
0: 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们这次基本上都是早上8点之后慵懒出发、
1: 嗯、
0: 告别了早起赶路的一个疲惫，让咱们在这趟贵州之旅会感觉更惬意，更能、嗯发自内心的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风俗人情。
1: 是的，大家现在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出行计划和安排。它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7号，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日程啊，它是6天5晚，双飞6天5晚，去贵从这个福州出发，先飞到贵阳，然后我们再去各个贵州的一些经典的景点和路线、
0: 嗯、
1: 有的朋友问到说，那我们想知道这每一天都去哪儿，然后什么样的安排，包括对于孩子来讲，除了看一些洞穴探险，有一些民俗文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经典的一些非遗项目等等，还有什么样的值得大家一起去打卡和关注的呢？大家现在回复完旅游以后，我们就能看到第一天他是从福州出发去爽爽的贵阳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文旅口号。之前我在电视上经常会啊，这个贵阳真的是一个避暑的地方吗？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去这次感受一下平均的温度啊，贵阳气候宜人，全年平均气温在14到16度。
0: 这次我看来七月份基本上在23度左右。
1: 对，夏季人家说一般是不超30度的，
0: 舒服。
1: 舒服。第二天呢，我们会去到刚才说的那个苗寨，
0: 嗯、
1: 这里呢会感受一下神秘的这个色彩，这里面有很多一些探秘的一些打卡点，还能够观看到西江震撼的夜景。这是第二天的安排，然后呢，因为主要是那个苗寨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景点，到时候大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的项目可以去在里面逛一下，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带孩子去，其实就是感受一下少数民族他们的一个魅力、嗯、就是会有沉浸式的一个民俗活动，
1: 对
0: 孩子感受一下真的很棒的哈。
1: 是的，还有一个第三天呢，刚才你不是提到了一个叫做小七孔景区吗？
0: 是的，
1: 荔波小七孔这个地方承载了一座200多年的历史古桥，有很多的一些游玩项目，比如说飞越竹海、穿越孟网、漫步爬网，还有动物讲解，以及竹帽长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些娱乐的项目，
0: 这就很适合孩子了啊、哦。
1: 对，
0: 如果光光是看一个桥，孩子可能兴趣一般般。
1: 对，
0: 但有的玩那就可以待很久，也可以看很久了。
1: 是的，到了第四天，我们去哪儿呢？去天眼看看地心的探洞，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大自然，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地球，包括天文影像，让孩子从这个宇宙的深处啊探索一下相应的秘密。这个是第四天的安排。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嗯、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去的是黄果树大瀑布。
0: 重点项目，
1: 重点的这个是课本外的一个成长课吧，能够看到喀斯特的山水，还有热天星桥、陡坡塘瀑布、贵阳青云市集等等，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些游玩项目。等到第六天我们就会回到贵阳，从贵阳然后我们乘坐飞机回到福州。
0: 说到贵阳我就有点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路上那种

0: 酸汤锅呀，
1: 啊
0: 啊，就这边的就可以去，就是吃的也很清爽，
1: 嗯，
0: 然后呢玩的也很开心，天气很宜人，很舒服，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旅行真的很不错。
1: 对，大家回复一下旅游来两个字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好处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付完那个预订款以后，如果在他买机票之前你随时反悔，这个钱是全额退回来的，
0: 嗯，
1: 不收手续费。然后呢他会在买票的时候提前给你打电话来跟你做这个最终的确认，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媒体团，你相对来讲让大家更放心，
0: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1: 啊，没有什么收取百分之多少的一个费用的问题，他会提前跟你确认好，
0: 嗯，
1: 如果你说这个八月份咱能出发，他就给你买票，那么到时候这个费用交补齐，咱就可以顺顺利利出发了。如果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哎呀行程有变动或者定不下来，没关系，他把那个定金会全额退给你的，
0: 嗯，
1: 大家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早上好，上午的7:34，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东二环在顶雨高架往金鸡山隧道的入口目前正在缓行当中。另外要看到现在的南二环往游戏洲大桥方向，南台大道到双湖互通的路段正在沿线缓行。现在再要看到的是西二环要上到游戏洲大桥，大概是要在工业高架的上桥处哈就开始排队了，那么大概是要排到游戏洲大桥的中段，时速才能慢慢的快起来。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3828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

0: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精选系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

0: 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44，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大家好，我是文琪。
4: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很多，有包括旅游的，有包括一些生活小资讯的，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啊，打卡报道啊，这每天早上起来看到大家熟悉的面孔啊，特别的开心和幸福。有的时候呢，这睡眠真的非常重要，所以说如果睡不好，你别说你用再高的高端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化妆品，可能都无济于事。所以说睡眠啊非常重要。
5: 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早没有这么早起了吗？我刚刚去吃早餐了，我手机落店里了。
4: 啊，后来呢？
5: 我就回去拿呀，不然我为什么会
4: 啊，这样子、啊、
5: 我走了一半，哎，我手表在这儿，可是我的手机呢、我的手表为什么没有连我的手机，一摸兜里没有、不会吧，路上又没有人，都没碰到人、谁偷呢、哦，落店里了。
4: 那这就是和我刚才那个，不仅是睡眠不足，皮肤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忆力啊都不行啊，都出门的时候记不住这个自己的一些随身物品了。
5: 对，
4: 所以有的时候呢，平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健康的作息，自己的一些饮食计划等等。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些出游的问题，有的朋友跟我们来留言说，哎呀，现在给孩子来订这个7-8月份一些出游的一些计划和包括机票，发现价格上涨了。是的，全国暑运即将开始了，这个机票的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
5: 而且刚好路线就是去到一些清凉避暑的地方。
4: 对，
5: 你知道吧？
4: 目前从旅客的预订情况来看呢，像这种长线的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一个是大西北，一个是大东北，这两个目前的热度特别高。然后呢，根据这个目前的预订显示，一周，也就是现在来订7-8月出行的机票，环比上周增长了65%。这里面其中就提到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月份的一个出行的地方，应该是两个地方。
5: 是的，一个就是贵州啊，但是这边是说是铜仁啊，那就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内蒙古了，就到这两个地方。
4: 这两个地方的订单的增幅达到50%以上，还有呢，像山西、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的这个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50%以上，所以说看得出来，孩子们和家长们都已经迫不及待，跃跃欲试。
5: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现在如果孩子们待在家里面，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小朋友如果放暑假待在家里，我不认为他会老老实实写作业。就各位听友跟我们讲啊，你们家孩子如果放暑假待家里，能乖乖老老实实的就写作业的有几个？出去玩太热，不知道去哪玩，去商场，那商场可能也很多人，就吹空调的。那还有呢，就是在家里很怕玩一些电子产品，电脑、iPad， 现在就是很担心这点。所以呢，出去玩哈，让孩子转移一下注意力，去旅行。所以各位可以发送旅行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您是想带孩子或者是自己去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是说去到咱们的贵阳去避暑？贵阳

0: 这趟咱们是亲子游哈，可以看到这个课本里面平时就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等等的这些景点，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再去感受一下少数民族。因为孩子们虽然说天上56个民族56枝花，不知道什么叫少数民族，没见过。咱们福建有畲族是吗？
1: 是的。
0: 那但是其实我好像也
1: 因为可能因为就是往宁德那个方向有一个这个畲族的旅游景区，其实有的时候呢，的确现在孩子对于接触大自然来讲，无论是少数民族啊，还是一些自然景观啊，都是从课本或者说一些短视频了解的。
0: 是啊，
1: 但是真的当有一天他走进这个近距离的接触，给他带来的这种体验感是更不一样的，印象也会更为深刻。到时候回来孩子写作文，那不都是真情实感，
0: 语文的成绩就哭哭往上涨。哎，暑期的素材有了，平时如果写日记没出去玩，没有东西写，
1: 对，不知道干啥。你说经常有的时候和孩子也是，你说从早上起来就这样写作业，然后写到了晚上，他可能的确你让他记日记，他也不知道记些什么，对吧？但是所以说我们要丰富一下孩子的暑期生活嘛。除了刚才大家说到的旅游啊，各位您继续回复着，还有一个地方其实夏季也特别火热，你知道哪儿吗？
0: 不知道，
1: 在福州也有，那就是游泳馆。
0: 哦，游泳池哈，下饺子喽。
1: 对，炎炎的夏日现在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福州也开启了蒸笼的模式。当然了，大家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确保每一次游泳体验呢都是安心的、舒心的。2026年福州市公共游泳场的全面检查和名单更新工作现在正在持续的推进，截止到6月20号的时候，全市一共有244家已经是审批办证的游泳场馆名单正式出炉。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泳场馆，千万不要去什么江河湖海来去这个野游，
0: 就很危险啊，
1: 很危险。第二个呢，是有一些游泳馆它可能这个资质要么有的之前被吊销了，要么有些检查不合格，一定要看一下它那个悬挂的这个证照啊是否是合格的，信息公开是否是到位的，环境是否是安全规范的，要选择一些信誉良好的经营场所。因为现在我们在网上就是关于找评价呀，找一些攻略呀，特别容易，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等等这样的平台上，你关于搜索这些经常去的一些地方的好评度，包括有一些差评，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这方面的了解。
0: 对，
1: 当然不是说互联网上的好评差评一定是一个很绝对的这种
0: 都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
1: 都是很主观的。可能你在意的这个差评的这点，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些行为，可能有的人接受不了。就包括原来我不是在出门旅游的时候订酒店嘛，我原来订酒店的时候呢，其实就比较随意，要么就认准品牌，要么就认准地段。然后呢，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别人告诉我说，你要多看一下评论呐、那评论好还是不好什么的，你不是给你很多的一些参考吗？
0: 是啊，是啊。
1: 然后结果我就听了一些别人的意见以后，我就开始看评论。完了，看完以后，酒店原本我5分钟可以订完的事儿，结果我看了1个多小时、2个小时，甚至一天都订不下来。
0: 其实看差评，就是他有的很犄角旮旯的小事情，他们会拿出来说。
1: 对对对，
0: 我有看到一些比较离谱的哈，就是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是但是我觉得也很难打扫到这么面面俱到吧。就是角落里面他会拍一下，这里面有点发霉啦什么的。那这种如果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可能就会去订了。那如果说是确实，比如说发现哎他的被子好像没有换，床品没有换，那就是大事了。还有第二个就是出去旅游很担心晚上休息不好，你就很怕就是开在旁边，比如说是一些娱乐场所，或者是楼下是比如夜市这样的地方，那你如果要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没去过一个地方，对不对？那我们订酒店只知道这是某某街道，它可能是一个比较交通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隔壁有什么店，我不知道楼下还有什么店，所以就是通过这些评论就可以去规避掉一些我们可能比较在意的一些事情了。
1: 我有一次去长沙的时候，就是订了一个其实相对来讲在当地应该也算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大的酒店，但是因为呢它是在一个立交桥的旁边，可是你看地图的时候是根本我就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立交桥
0: 哦，
1: 然后结果这个酒店大楼啊就在眼前，但是这个可能这个从机场过去打车的那个司机大哥他也对这个周边的路段不是很熟悉，绕了半天，一会儿在桥上一会儿在桥下，差不多绕了5分钟，一直找不到酒店的入口。后来呢他根据导航的提醒绕来绕去绕到了酒店的后门，
0: 还得到后门、
1: 啊、从后门然后进入了。进入以后呢，我以为可能就是只是开就是万事开头难啊，那我们就办理顺利入住了。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经历，特别让我恐怖的是，结果住到半夜的

0: 就是差不多我们下午办理完手续，然后呢晚上从外面吃完饭、回到这个酒店准备要洗漱啊，刚开房间那个房卡以后整个大楼断电了。应该一般那个酒店，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是二三十楼的那个高层高嘛。
1: 哦，
0: 你想我二三十楼的那个高度，我往下走楼梯我下不去，因为没有电梯了嘛。
1: 是是
0: 是，很高。那我这时候拿起了房间的那个电话来呼叫一下前台，我问一下到底是我们这一层没电了，还整个楼都没电了，
1: 或者有没有应急电源。
0: 对对对，结果呢电话可能因为没有电了吧，它里面可能是有一些都是分机啊什么的，它也是无法使用的。电话拿起来是没有任何音量的，就是没有什么蜂鸣声，就属于关机状态的那种这个固定电话。这时候我就拿起了我的某软件，搜索到了他们酒店的前台电话。我就给他们前台打电话，结果五分钟之内一直是占线。就是
1: 都在打电话，
0: 可能对，可能各个房间或者说一些别的客人也在同时打，可能我就打不进去嘛。然后呢差不多隔了十来分钟，还好时间不是很久啊，十来分钟的时间突然就亮灯了，然后整个大楼就亮了起来。然后就后面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呢，就问他们为什么什么原因。当然他们没有说的特别明确，也是含糊其辞，带来不好的体验啊，是比较歉意啊，
1: 先道歉对吧。
0: 但是我第二天就换了一个酒店了，因为的确前天晚上挺恐怖的，你想在一个很高的大楼，陌生的一个环境，整个这一层啊乌漆麻黑的，只有应急光源在那儿闪烁着。
1: 忽闪，你一个人住吗？
0: 我当时是好几个朋友一起，但是因为我们分布在不同的楼层，就是我是在这个楼层，有的人房卡是在上面的，那大家可能就短时间内你没有办法能立马聚集在一起，是不是？然后有的时候这种在酒店里很昏暗的这个情况之下，你人呢本能的就会害怕了。
1: 紧张。我跟你讲，我刚刚想到一个事情，你刚刚说二三十楼，我想你还好没有在电梯里面。
0: 哦，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如果在这个时候那真的是我没有被关在电梯里面过。我希望我人生当中不要有这样的经历哈。但我发现很多网上，就是我前两天还看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也是坐这个电梯没电了嘛，然后电梯就卡住，然后呢就救援人员，可能这个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事情的处理。然后呢救援人员来了，把这个门打开了，然后呢他就跟妈妈就跟救援人员说，哎，孩子能不能先帮我抱出去一下。救援人员当场立即就是拒绝，不可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哈，就在里面它是有应急这个光源的，是透气的，而且门已经打开了，不要再乱动了，因为如果你动，很多小孩还有很多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掉下去了，
0: 就发生了一些危险。
1: 对对对，就这个时候还是很危险，还是要听一下这个救援人员的一个安排哈。
0: 是的，所以说每一次这出行都是一种体验和经历吧。当然有的时候这种不好的体验和经历，但是后来我没有在这个评论上给他做这任何的一些评论留言，因为我觉得可能人家酒店方面也挺不容易的，赶到这儿了吗？
1: 你真好，
0: 我第二天就换了一个酒店。
1: 多少说一句啊，前台没回应，这个突然停电也不解释一下。
0: 是因为毕竟我想可能就没有办法客人拉群，没有办法跟大家每个门就敲门解释，甚至后来短暂的十来分钟的时间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我后来去了那个电梯的那个就是按钮，我试了一下，电梯其实也是没有电的状态。我在想可能真的是整个大楼它全部都是这电源断掉，然后导致电话的什么交互机啊或者是什么设备啊全部都是无法使用
1: 了。那你后面出门打车，他司机来找你们大门好找
0: 也不好找，就主要是不好找。
1: 你居然这都没写差评
0: 啊。这对这个其实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的确人生地不熟，但是因为酒店的位置特别好，它是可以看江的，看这个在长沙可以看那个江，然后夜景也特别美丽，然后呢去商场周边什么的可能也就一两公里，
1: 交通便捷。
0: 对对对，那就在桥的旁边嘛，
1: 就是门不好找，
0: 门不好找。它有大门，但大门也的确在那个立交桥的前面，就是不太好容易上得去。
1: 哎，
0: 在这些都还好，主要是停电这个经历让我觉得第二天我就不敢再住了，有点害怕了。胆子特别小，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这些经历啊真的是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还有一个是说到这个健康和安全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在暑假期间咱们福建省级一些医院将会提供一些给孩子的一些服务，比如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的口腔科将会在每周六周日为3到12岁的儿童免费提供涂氟和口腔检查的服务。地点呢设在医院的1G综合楼4楼口腔科诊室。其实我们都知道，关于孩子的这个涂氟是口腔科的一个常规的预防保健项目，
1: 关键很重要的。
0: 是的，
1: 我们家小朋友有的2岁就开始，家长比较重视的。两岁，像我很多朋友的2岁半就开始去涂氟了。那这。

0: 这个涂氟呢，就是主要是要保护孩子们这个全面的牙齿的一个健康哈，然后呢来强化牙齿的一个抗腐蚀的能力，要减少一些蛀牙的发生。
1: 当然了，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31号，同时像康复科、睡眠医学中心、眼科、耳鼻喉科等科室呢也将会增设一些5间夜间和周末的全天门诊，针对性的处理游泳性结膜炎、儿童这个打鼾的症状，然后还有这个孩子的这个包皮过长、儿童肥胖、暑湿缠身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错峰诊疗。这说到了是孩子，那其实对于孩子以外成年人的朋友的世界当中，我们要关注一下各位的这个护肤的问题，关于小皮肤也要做好清洁做护理，这方面啊文琪是特别有经验的。
0: 就是其实每次到了换季，或者说是像这种极其不稳定的气候的时候，感觉皮肤的状态会感觉有点变化，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包括就是现在很多这种洗面奶，各位有没有去看一些成分，你会发现在这个夏天用完你可能会喜欢用一些清爽的，然后呢在冬季的时候你可能会喜欢用一些比较滋润的，我会觉得比较少一些产品它会比较全面，就是它给你感觉润而但是又不太过于油的感觉，然后呢它正好是起到一个滋润的一个作用哈。那也是来一个大的品牌，来自香奈儿家的一个山茶花的洁面，我们要给大家来作为一个推荐了。这个洁面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而且有几个字很关键，山茶花
1: 哦，
0: 淡淡的花香味哈。然后呢这个的也是很大的一罐，我上次用了一罐，我感觉起码能用一个一年以上啊，半年以上哈，
1: 大半年的时间，
0: 大半年时间啊，这个也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它就价格比较高哈，香奈儿家的产品是不打折的，在外面不轻易打折的，就算是你请朋友从外面托找这个免税店买，你会发现折扣也没有多少。然后呢在一些线上的免税的 APP 上面去买是搜不到香奈儿的。那所以呢这一次在咱们876哈，有一个618的年终狂欢的一个尾声，咱们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产品要推荐给到各位，就是来自香奈儿家的山茶花的洗面奶。这个在平时官网的150毫升的正装哈，大概要500多块钱啊，其实作为洗面来说是挺贵的，每一次买都是很心疼。500块钱都可以买一些比较平价的品牌的面霜了，它只是洁面哦，你知道吗？那这次呢我们是有一个美妆的一个宠粉福利来了，有一个07的清仓减漏哈，那同样也是150毫升的正装，我们只要299元。我们是建议各位可以去买2支，比如说你跟你的小伙伴去一起囤，你一支我一支，对，拼一下，或者是你一支送给妈妈一支，或者你送给婆婆一支都可以，当礼物去送给别人。到手呢是2支150毫升的，到手只要399元，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各位。那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我刚刚说了哈，就算是用一年，从现在到收货，你用一年也是到2027年6月份，还绰绰有余这个时间。OK 的，价格很香，抢到就是赚到，就是库存我看了一下，真的不是很多哈。所以呢，各位如果有需要，而且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2支2支的买。那各位如果真的有需要，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进到商城来选购一下。洗完之后就是香香的感觉的一张小脸蛋，而且没有感觉很油，而且也不会感觉很拔干，很舒服的一个产品。
1: 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产品了。它里面主要是因为添加了这个全新的山茶花的配方，这个配方的作用就是有助于维护肌肤的屏障，还有呢锁住肌肤的水分。有的时候咱们平时皮肤变干了，其实有的时候从洗面洁面的时候就要开始入手了。大家回复完好物，也可以选择买一支的价格是299，150毫升。如果买2支就是300毫升嘛，价格更便宜，更有性价比，399。咱们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回复好物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今天早上起来呢是周一的早高峰，所以路面